0: 己，我觉得是在天气下的不宜，我就用了一个这个飞机发起了2.59
1: 一百
0: 多，
1: 我看你说最近一家台湾的业务，不费心一百多，什么杂志，
0: 而且国际杂志有那话，
1: 国际杂志他妈是放的。